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衍生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92.8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化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自然提亮，武装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小提琴拿来好不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星辉叫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

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周五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You and me.
1: I want you.
0: I need you too.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钢丸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秒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虽然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衍生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半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

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信息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0。

0: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推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了。
0: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这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2: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3: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4: 通过这个王子猷雪夜访戴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雪夜访戴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2: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5: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2: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
5: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2: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D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3: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3: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6: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5: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

0: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2: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3: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5: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 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7: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8: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9: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8: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0: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 3.85 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1: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依成报道。
12: 过去五

0: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2: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5: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4: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6: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9: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0: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9: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0: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9: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9: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9: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9: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4: 就说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5: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6: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4: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7: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4: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8: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陆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9: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 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20: 今年有2000亩农业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都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8: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8: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3: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制度之网，技术破局，山东激活退役动力电池循环价值。
2: 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实现跨省区互认，国际贸易更加便捷畅通。
1: 山东人才夜市点亮就业服务，烟火气里觅良机。
2: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各项筹备进入冲刺阶段，8月26号晚在临沂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力电池迎来大规模退役潮，镍、钴、锂等宝贵资源就藏身其中。山东持续打通回收利用全链条，让这些城市矿山变废为宝，化害为利，走出一条循环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3: 一条国内最新一代退役动力电池处理生产线，通过它破碎打粉，一块300公斤的退役动力电池可以变成约150公斤电池粉和约45公斤铜粉、铝粉。山东太谷箭头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德龙：
4: 我们的产线满负荷运转，截至目前，我们今年的产值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产值。
3: 这些电池粉进一步提取出镍、钴、锰、锂等金属元素，通过加工成为电池正极材料的原材料，重新回到产业链。一块退役电池就此开启新生。然而，要让每一块退役电池都走上这条规范化回收之路，并不容易。山东是全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和应用大省，2025年动力电池退役量达3.2万吨。守着这座日益增大的城市矿山，正规企业却长期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山东省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协会副秘书长杨洋：
5: 前些年呢，回收市场发展比较粗放，很多黑作坊由于没有环保消防方面的投入，运行成本比较低，以比较高的市场价格对电池进行回收，很多退役动力电池资源呢流入到他们手中，拆解和贮存方式呢

0: 粗放，存在着短路导致的起火爆燃的安全隐患，也容易导致土壤和水体的污染。
1: 如何让退役电池从散乱走向规范？工信部建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白名单制度，山东同步出台配套政策，通过搭建10余个加工中心、100余个分拣站和1000个回收网点的10/1000 T 级回收体系，破解产业痛点。山东省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协会秘书长高超，
2: 他要布局到这个乡镇，他就像毛细血管一样到各个地方，他保证任何地方的电池都能够收集上来啊，保证它没有环保和安全的风险。
1: 回收网络搭建成型，正规流通渠道打通，但回收回来的动力电池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吃干榨净？山东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布局，推动回收利用企业聚力破解拆解预处理等技术难题。山东太谷建投作为较早入选的市场主体，在拆解预处理环节面临的首要难题是退役电池在破碎前通常带有余电，此前他们采用传统工艺，采用盐水浸泡或放电柜方式进行放电处理。山东太谷建投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德龙，
3: 这样的话就会拉长我们的生产周期，包括加剧我们的这个时间成本，还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
1: 为此，企业大胆提出带电破碎的构想，但技术攻关一度卡住了脖子。临沂市河东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姚凯，
4: 我们项目服务专班呢，帮助企业积极地对接了临沂大学的材料学院李法强教授团队，共同地解决这个技术难题。李教授呢，是国内的锂资源电池回收领域的一线的实战派专家，长期致力于这个产业的呀科研研究。
1: 研究团队在密闭空间里充入氮气，把氧气浓度控制在3%到4%左右，实现了动力电池带电拆解，既不起火也不爆炸。临沂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李法强，
5: 实现了这种大规模的不挑电池这种类型和批次这种工艺，使得大规模的回收锂电池呢成为一种可能，能够获得高质量的这种黑粉、铜粉还有这个铝粉。
1: 然而量的增长只是起点，资源提取的质才是核心竞争力。电池粉中富含镍、钴、锰、锂等高价值金属，是下游冶炼企业的重要原料，其中锂被称为白色石油，虽然珍贵，但是行业回收率低。山东一家企业通过自主研发优先提锂技术，将锂收率提升至95%以上。山东美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兰，
6: 目前处理黑粉的产能的话，是一年是2.5万吨到3万吨。产成品就是电池级碳酸锂，大概在5000吨，直接供应给我们的下游正极材料厂，加工成这个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之后，供应给咱们的电芯厂，进一步的这个加工成电池，那真正的实现了从废旧锂电池一直到新电池闭环的一个流程。
1: 让每一块退役电池都能得到规范化回收和高值化利用，根据规划，到2027年底，山东将构建起新型回收利用体系，建成省级信息平台，基本实现退役电池全生命周期精准追溯。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规划与技术改造处副处长唐荣涛，
7: 到2030年底前，我们将培育龙头企业15家左右，打造一批循环产业示范基地，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以上。
8: 原产地证书是证明货物原产地或制造地的国际贸易证明文件，又被称为经济护照。8月20号起，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这是全国首次实现跨省区、跨部门间的共享互认。请听报道。
1: 20号，青岛一家食品加工企业工作人员为一批出口到委内瑞拉的玉米罐头，向青岛大港海关申请了原产地证书。虽然被抽中了原产地核查，但企业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提交相关材料。青岛开创食品有限公司操作部经理赵静，
9: 这批玉米罐头呢，是我们内蒙古分公司生产的。今年年初的时候，乌兰察布贸促会对这批货物进行了原产地的核查，海关在系统上查到了核查结果，就直接给我们签发了原产地证书。
1: 据了解，因结汇以及国外通关等需要，企业会根据客户的指定，选择到海关或贸促会办理原产地证书。跨省区经营的大型企业申办原产地证书会涉及多地海关和贸促会，有时就会出现不同省区不同部门对同一企业的同类产品重复开展核

0: 查的问题。青岛海关关税处处长杨倩：
1: 我们依托原产地互认平台，如果同一企业同种产品一年内已经接受过核查的，无论是海关还是贸促会实施的核查，另一方都会直接签发原产地证书，这样为企业节省了数天的核查等待时间。
0: 目前我国出口企业可以在23个自贸协定和优惠贸易项下，凭优惠原产地证书享受34个国家和地区的关税减让。今年前7个月，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4省区内海关和贸促会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69.3万份，出口享惠货值220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8%和15.9%。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锚定数字化发展新方向。山东各地通过质改数转、产线智能重构、设备迭代升级，持续破解传统生产瓶颈，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全力助力制造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今天报道。
3: 眼下，山东金信空调集团一批数字节能风机正在加紧装车。企业通过与浪潮集团的深度合作，以 AR 算法实现精准温湿度控制，突破传统空调控湿必耗能的困境，产品性能得到客户高度认可。立足技术优势，企业彻底告别单一设备销售模式，依托产品加核心技术加定制化服务，一体化系统解决方案，持续抢占高端市场。公司董事长吴子才：
4: 通过数字化赋能传统设备，植入 AI 智能控制系统，我们企业完成了从单一设备制造商向系统解决方案提供的转型。目前我们已为全国300余家纺织企业提供恒温恒湿智能纺织空调配套服务，助力企业生产实现高速高产高效率。
3: 近年来，沃盛企业持续深耕质改数转，制造企业跳出产品竞争，积极延伸服务链条。位于青州的山东华瑞丰机械有限公司抢抓新能源汽车发展机遇，依托智能化生产线优势，今年精准对接成功匹配比亚迪车企配套需求，多款新能源零部件新品实现研发投产，持续做大新能源配套市场。聊城的山东嘉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今年投入4000万元，完成日处理500吨低温大豆片生产线设备更新，同步推进智能工厂建设与数据管理贯标，推动设备升级与数字化改造同步落地，实现投料、萃取、干燥、包装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企业海外订单实现大幅增长。公司副总经理曹连峰：
5: 我们的产能较原来呢增加了1/3左右，车间的操控呢，包括温度啦、压力啦，实现这个自动控制，增加了安全性，提高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3: 瞄准企业的转型升级，淄博引导企业通过全面更新高端生产设备，搭建一体化智能生产体系，有效破解传统生产瓶颈。山东杰瑞特货差制造有限公司今年新购置20多套高端加工设备及配套通用工程设施，搭建起集数控精密切割、全自动折弯、机器人焊接、一体化质检于一体的全自动生产线。通过技改升级，设备迭代的乘数效应正持续释放。公司生产部经理马章群：
6: 要教老生产线，要践行这个后期的这个人员的劳动强度，保证所有产品的一致性，能达到一个年生产值在50万条。我们教老生产线的这个生产效率要翻倍了。
7: 打破传统招聘会时空限制，把岗位送到群众身边。今年暑假，山东各地创新推出人才夜市招聘模式，一场场充满烟火气的招聘会走进生活场景，让就业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请听报道。
8: 夜幕降临，淄博周村五月广场人流密集，当地人社部门把招聘会搬到夜市商圈，装备制造、电子商务等多家企业现场设摊，提供操作工、运营、销售等各类岗位，休闲纳凉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工作谈岗位。山东网掌柜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经理张厚爱：
9: 我们也没有想到人流量这么大，像附近的居民呀，包含白天不能到现场的求职人员都能够过来咨询啊，也确实帮助了我们企业解决了用工难的问题。
8: 人才夜市的烟火气让就业服务更具人气。在威海，近百家企业把招聘摊位搬到大海边星空下，首次增设技能培训、创业服务和惠民展销3大专区，并从按企业分开招改为按产业链组团招， 求职者逛一个专区就能看遍整条链上的岗位，活动吸引3000多名求职者达成就业意向710人。在聊城临清，38家企业携400多个岗位在体育场摆摊亮岗，求职者实现逛街择业。求职者黑静文
10: 来这边逛的时候，看到有这个招聘会，这里提供的岗位类型确实挺多的，企业情况、薪资待遇之类的信息了解也更全面一点。这种现场选岗比在网上投简历要方便高效的多。
8: 与此同时，德州天衢新区设立重点群体就业服务专区，针对公益岗退岗人员、退役军人等提供定向帮扶。日照经开区聚焦生物医药、汽车制造等重点产业，提供近1600个岗位。潍坊青州市30多家企业携300多个岗位现场揽才，各地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岗，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联动。淄博周村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赵明：
11: 夜间招聘新模式是我们落实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一项创新举措。通过打破固定场所日间办聘的传统局限，以更接地气的方式把岗位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举办人才夜市和各类专场招聘活动，拓展就业服务场景，全力保用工、稳就业。
8: 潍坊青州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负责人黄文广：
12: 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拓宽就业渠道，推动岗位精准推送政策全面落实，同时进一步优化创业补贴、社保补贴等服务，助力更多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2: 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近日，2026年青岛市新时代集体婚礼在即墨区龙泉街道花海乐园举行，8对新人在花海与亲友的见证下喜结连理，以实际行动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请听报道。
13: 自此以爱缔约，许下余生承诺。
14: 上午10点，集体婚礼仪式拉开帷幕，新人们携手穿行于花海之间，在田园风光的见证下交换戒指，齐声宣读新风誓言，许下海誓山盟的庄重承诺。在供酿合景环节，新人们将当地新鲜葡萄与冰糖封入定制的玻璃瓶，制作专属爱情陈酿，以此替代传统交杯烈酒，既保留了合景里的美好寓意，又倡导了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新人朱敦芳：
15: 形式新颖，而且抛弃了传统婚礼的繁琐，还能让我们经济上比较实惠，我们非常支持举办这种集体婚礼。
14: 此外，活动现场还推出了多项田园体验活动，非遗蛋雕、莲花剪纸、卡丁车等互动项目人气高涨，吸引众多嘉宾驻足体验。青岛即墨龙泉街道党工委宣传统战委员刘贝贝：
16: 用年轻人喜欢的浪漫形式推广婚事新办，既能帮新人省下一大笔开支，让婚礼回归爱情的本身，同时也盘活了我们的乡村文旅资源，真正实现了喜事有温度，乡村有热度，让田园风光变成乡村振兴的富民风景线。
14: 近年来，青岛市积极发展甜蜜经济，即墨区利用当地优势资源，串联古城婚拍、花海乐园、即墨老酒等业态，推动婚庆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文明婚俗与甜蜜经济相互促进。通过品牌打造，婚事新办的文明理念正转化为产业活力，为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7: 一张店铺布局图曾是不少餐饮商户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的拦路虎。近日，威海荣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上线智能绘图系统，把专业要求转化为简易操作，将复杂的图纸绘制变成一键生成，便民利企，推动审批监管协同发力。请听报道。
17: 在荣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餐饮经营者耿鹏使用新上线的智能绘图系统完成了店面布局图，当天申请就进入取证阶段。
18: 现在咱政务系统啊上了智慧画图系统，选择模板去进行一个简单的布局，然后提交审批，一次就过，然后办事效率也很高，对我们来说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7: 荣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准入三科科长孙书慧介绍， 过去，申请食品经营许可，需提交店面布局图，标注厨房操作区、门窗设备等位置。不懂设计的个体经营者，往往要反复修改。如今，申请人只需选择厨房、门窗等现成模块，在屏幕上拖动摆放，补充信息，即可生成规范布局图，平均绘图时间从30分钟缩短到5分钟。
19: 啊，这个不光是便利了群众，我们对于我们的审查要求和细化我们的档案规范也是具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作用。我们可以规范了很多个设备设施，还有具体的核查要求，便利了申请人申请的同时，也是便利了我们窗口工作人员的审查。
17: 荣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城西所副所长张文峰。
20: 对于市场监管来说，与行政审批一起过来批证，最主要的就是把监管做在前端，跟企业做好我们的一些监管时的法律法规，包括一些政策的解读和沟通，这样能够保证企业在后续的经营过程中少犯错误，我们的监管也能够更加的有效，更加的切实可行，能把我们的政策更好的执行到落地。
2: 今年以来，德州市武城县立足快递员、外卖骑手、货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维权痛点难点，挂牌成立德州市首个新就业群体法律援助工作站，开通维权绿色通道，实现法律援助急速办、精准办、暖心办。请听报道。在德州市武城县玲珑物流园新就业群体法律援助工作站，驻站律师面对面为快递员、外卖骑手解答疑惑，解答劳动纠纷、事故理赔、权益保障等各类法律问题，一对一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德州市武城县邮政分公司快递员刘甲华：
21: 我们送快递的平时啊，接触这个人也挺多，接触的事啊也挺多的。原来啊，这个遇到这些这个法律上问题啊，咱不知道那个问谁。有时候啊，从这个手机上啊自己搜搜，那也不一定准。现在啊，我们园区啊就有那么一个地方，我们也走过来也很方便。这里也有那个律师，也有志愿者，随时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2: 今年，武城县正式设立德州市首个新就业群体法律援助工作站，开辟专属维权绿色通道，对符合援助条件的案件，当天受理，当天审批。当天指派律师承办的三当天服务机制，大幅压缩维权时限，提升维权效率。德州市武城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卢春娜：
22: 利用他们晨会的间隙等时段吧，深入站点，围绕劳动合同等法律知识开展普法微课堂，帮助提升他们的维权能力。再一个就是我们通过工作站是会定期收集他们的法律需求，组织律师全程跟进问题处置，并实时反馈办理结果，确保新就业群体的法律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2: 截至目前，该工作站已累计受理新就业群体法律援助案件十多件，成功帮助从业者追回劳动报酬近10万元。德州市武城县司法局党组书记李新全：
23: 我们始终坚持新业态延伸到哪里，法治服务就跟到哪里，把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作为一不容辞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多部门协作，聚焦新就业群体最关心的劳动保障、职业伤害等问题，完善全链条法治保障体系，让法治成为新就业群体最可靠的靠山。
7: 近日，滨州市彰化区暖心开展“别样升学礼，引领新风尚”文明实践活动，以简约庄重、温情满满的新式礼遇送别莘莘学子，用文明新风浸润乡土人心，让节俭向善的时代新风在乡间落地生根，蔚然成风。请听报道。
2: 活动在彰化区立国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温馨举行，现场通过宣读《移风易俗倡议书》，倡导文明节俭升学新风，引导学子自觉抵制铺张浪费、人情攀比陋习。工作人员寄语广大学子勤学成才，心怀家乡，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最后，志愿者与学子一同包饺子、画乡情，用暖心陪伴送上家乡祝福。彰化区立国乡马营七村大学生唐浩正：
24: 现在大家都追求有内涵的庆祝，这种方式刚好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想法，也能帮大家转变旧观念，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2: 彰化区立国乡政府积极推进移风易俗，倡导以文明节俭的方式举办升学庆祝活动，弘扬文明新风和传统文化，营造互助和睦、温馨和谐的

0: 梦活地沂蒙为主题，分为仪式和文体展演两个部分，将带来一场融合红色底蕴、青春活力与科技美感的视听盛宴。
1: 新场景驻境齐鲁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烟台启动，活动以山海仙境、新智齐鲁为主题，现场推介涵盖夜游、古风、潮流等业态的多个特色消费场景，并设置文旅、体育、美食等主题促销区。活动将持续至十月，期间省市联动推出上百场活动，持续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0: 近日，国内首款25吨级大型无人铲运矿车在青岛莱西正式下线，一铲斗25吨，单车年产能超120万吨，是目前国产最大吨位的地下铲运装备。该矿车技术门槛极高，企业成功攻克高压液压系统及相应动力系统技术核心难点，实现软件与硬件完全自主设计。
1: 2026年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中国威海超级铁人三项系列赛暨他铁粉色铁人三项挑战赛将于8月29号至30号在威海举办，届时全球顶尖铁人三项运动员将齐聚威海，在山海间展开激烈角逐。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日照临沂东部、潍坊东部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日照和半岛地区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偏东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36度左右，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德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聊城晴转阴，25到35度。泰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菏泽多云，25到34度，枣庄小雨，25到33度，济宁晴转阴，25到33度，临沂小雨，24到30度，日照中雨，25到29度，青岛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烟台小雨，24到32度，威海中雨，24到30度，潍坊小雨，24到32度，淄博多云，24到34度，滨州多云转阴，24到34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萌，是由彭博文科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0: 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4: FM 92.8。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八五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药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0: 1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长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110适合白皙肤色，B20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意。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00

七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9。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衍生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长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

早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化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清洗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们再唱一首他的歌好不好？不要害羞，会唱就唱出来。这个美丽的小姐，来，我握着你的手唱。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后更该罪加一等。冯宝一口气说完了这五道奏书的内容，李太后听了，问小皇上：君儿，这些本子该如何处置？
1: 回母后，朕已命大办，悉数发内阁拟票。
0: 对，任张先生处置。李太后接过蓉儿地上的温茶，呷了一口，问冯宝：欧岁是什么人呢？
2: 是监察御史。
0: 这个本子上已写了他的职务，咱还想知道他更多的情况。
2: 奴才听说他是隆庆二年的进士，张居正是他做主。
0: 哦，难怪。
3: 李太后感叹了一声，眼中掠过了一丝感激的神情，随即说道：
0: 依咱看，先让锦衣卫把这杨用成抓起来，着实拷问。如此贪墨之人，焉能轻饶？你说呢，君儿？
1: 母后说的对，就这么办。

0: 朱翊钧对母亲那是言听计从。李太后满意的点了点头，突然又蹙着眉问：“
1: 君儿，今儿五道折子有两道关乎礼部，今儿上午见了武清伯还有邱德用，都扯到礼部，这礼部到底要干什么？”
0: 李太后的话说的含糊，朱翊钧听了似懂非懂，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冯宝却心知肚明，见小皇上发呆，他小声说：“
2: 这也难怪，王希烈本属高拱死党。”
0: 李太后听了，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了父亲讲述的那条凶恶的大黄狗，他心中忖道：“兴许这个王希烈就是那条大黄狗啊。”他本想就此事多说几句，但连续两个时辰的谈话，他已经感到了疲乏。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4: 诗词里的节气，处暑。
5: 秋凉晚步，宋·杨万里。秋气甚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绿池落尽红渠却，荷叶犹开最小钱。
4: 宋朝诗人杨万里的这首《秋凉晚步》表达出生机勃勃、孕育希望的情感。秋天带来的也不完全是伤感，这阵阵秋风带来的微微凉意，不正是最舒服的天气吗？荷花完全落尽了，但诗人看到的却是新生，是新长出的小荷叶，并饶有兴趣地称之为最小钱。这首诗虽以秋凉为背景，却并无凄凉之感，格调开朗，展现出了作者积极乐观的心态。
5: 诗词里的节气，处暑。喜看秋日里水清月朗，天高云淡，五谷丰登。

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

0: 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4: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3: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4: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3: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

0: 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2: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6: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5: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9: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0: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还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9: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七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

0: 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于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4: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3: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5: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3: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7: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8: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身前，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9: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
8: 这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9: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8: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0: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8: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9: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8: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1: 员工是公

0: 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1: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2: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2: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处暑生凉，以鸭兴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3: 楚，直也，暑气至此渐生。

0: 数三后，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逐浪。人们起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1: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防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防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3: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4: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五脏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山东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我是彭博，
1: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从单点突破到营造生态，山东打造 AI 加超级个体创业热土。
1: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今天来认识一位90后返乡创业小伙，关注他如何让国风首饰从乡村出海。
0: 一斤沙子卖出几万元，济宁一家企业让一粒石英砂闯出高端材料新赛道。
1: 各地创新推出人才夜市招聘模式，让就业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在 AI 赋能下，每一个拥有创新想法的超级个体都有可能在创业舞台上大放异彩。山东近日出台专门方案，支持人工智能艺人公司创新发展，推出 AI 加超级个体新型创业模式加速落地，将个人的技术创造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请听报道。
2: AI 时代，一个人能有几重身份？青岛05后于江浩的答案是两个。作为准大三学生，他上午还在学校完成课题实验，下午就以云渊青岛人工智能有限公司 CEO 的身份奔波于融资洽谈。
3: 如果说这几轮我们能拿到资金的话，我们后期未来还要去做硬件，然后通过这个硬件去收集信息。
4: 客户是谁？就我们这个面向谁？从谁能收费？
3: 面向于大学，智慧课堂跟云艺，我们会再多力争去落地几个用户。
2: 半年之前，于江浩还想不到自己的一个智能体项目能够孵化出一家公司。今年初，随着智能体技术掀起新一轮浪潮，个体创业的边界被大幅拓展，艺人公司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与此同时，山东发布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青岛抢抓机遇，推出三批支持艺人公司发展的政策清单。
3: 就是借东风了，真的。上大学之后，比如打一些网安的比赛啊，那个时候就有构思过可能毕业开一家公司，不过现在正好赶上这个势头了，让萌芽发芽出来了。我就以前可能觉得开公司就是很简单啊，就觉得公司不就老板跟员工吗？直到自己上手接触之后，才会发现哇塞，真的好难。我是一个技术岗，我就只懂代码。
2: 技术强经营弱是许多艺人公司创业者面临的共性难题。为此，青岛不仅提供算力券、OPIE 智能体聚合平台等基础保障，还设立人工智能 OPC 创业服务一类市专区。于家浩的公司仅用一天就完成了营业执照办理。不过，轻资产模式加上在校生的身份，在投资人眼中仍是高风险项目。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服务一处处长牛小晨。
5: 那么在注册资本的这个监测方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 OPC 群体这个注册资本的初始资本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做出来的产品卖给谁，找谁来买，他们的抗风险能力也有相当的弱化。实行保险保理方面的探索，那么为我们的 AI OPC 群体提升抗风险能力。
2: 青岛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华慧。
6: 不断地搞一些这种沙龙的活动路演，提高他这些项目的曝光率，帮助他来拓宽他一些市场资源。这个于家浩同学呢，他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大赛获得了一些投资机构的一些关注。像这种 OPC 的小企业，他能够先拿到第一笔他的这个盈利，是让他继续发展的信心。
2: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深入洽谈，于家浩与投资方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他打造的云渊智能也将完成备案，下月就能正式上线。像云渊这样的艺人公司，今年上半年青岛市落地了2841家。但创业易守业难，艺人公司如何行稳致远？当地发布人工智能 OPC 社区建设指引征求意见稿，引导社区聚焦细分赛道，打造特色优势。 青岛 AIGC OPC 产业基地就是围绕数字内容产业的特色社区。刚刚成立四个月，这里平均每天能产出30部 AI 漫剧，12家企业和30家艺人公司撬动了4000万元的大产能。青岛市市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大鹏。
7: 在谋划园区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不走传统的园区租赁关系简单的老路子，深耕漫剧、微短剧等优势赛道，搭建漫剧一站式创作生产平台，成熟的内容创作、剪辑合成、版权分发全链路的产能，叠加丰富的应用场景，形成独特的产业吸附力。
2: 青岛三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范莽是第一批来到基地的创业者，最近他接了一笔海外订单，却为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发愁。
8: 我们做海外，我们了解啊，就有好多这种转会的啊，拿我们国内搬运的，这些都活不长久。
2: 而坐在他不远处的造镜社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张耀硕刚入行不久，单打独斗的他只能接到零散的小单，一边缺人手，一边缺订单，基地成了牵线的红娘，促成双方合作。范猛
8: 啊，你像那个谁，那个耀硕，当时基地是第一轮培训，那他就在这儿学嘛，本身他也是学这个影视专业的，他也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交付标准，有问题的话我们导演团队也会过来跟他交流，会越来越默契。
2: 张耀硕，
9: 我从一开始这级别比较，比如说是500块钱一分钟的一个订单，然后到现在你也可以接1000块钱左右一分钟的一个订单，也是赶上这个时代浪潮和风口了。
2: 从单点突破到生态共赢，目前青岛已培育应用服务层 OPC 企业1735家，软件开发层企业781家，物联网与数字内容企业279家，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层企业83家。按照计划，全省力争3年内建成100个定位清晰、功能完善的特色载体，培育1000家技术领先、成长性强的创业主体，集聚1000名优秀人工智能 OPC 创新人才。
1: 山东台短评：一人创业，众人托举，超级个体才能走得更远。 AI 时代，一人公司成为创业新形态，但技术强、经营弱是多数超级个体的共同困境。青岛的做法是一人创业，众人托举，算力贵，发算力券降低成本，规矩多，设一类式专区帮着办，缺客户，办路演搞沙龙推上一把，缺伙伴，建产业基地，练社区资源，把单打独斗变成协作网络。为一人公司铺设全生命周期赛道，帮助超级个体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用制度和服务经营创新创业生态，才能让他们走得更稳更远。
0: 从一根铜丝、一门手艺，到一个产业，再到一条出海通道，德州市庆云县90后返乡创业小伙以数字电商为桥梁，一头传承千年花丝镶嵌文脉，一头托起乡镇共富之路，让藏在乡村里的国风首饰惊艳海外市场。请听报道。
2: 在中庆商贸物流园，华谊堂国风首饰总经理高小雨正在跟欧众跨境电商平台对接商品种类、定价等方案。不久后，企业最新设计的发簪头冠产品将正式推向俄罗斯市场，海外市场布局迈出第一步。
10: 我没有想到进度是这么快的，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我们中国，拥有的这些非遗的文化，对我来说呢，是相当自豪的一件事。
2: 山东欧众跨境电商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维亮：
11: 这个平台消费人群80%以上是女性，偏爱首饰、服装等轻工业产品。我们通过前期的测评、上品结果还不错，下一步准备通过多店铺模式进行全面推广。
2: 国风首饰能出海，高小雨从未想过。几年前，他从一场汉服活动嗅到国风首饰的商机，学习非遗花丝镶嵌工艺后，在县城开办了工作室。果然，纯手工国风首饰迅速走红，但工作室一款产品的爆单打得他有些措手不及。
10: 大型的罐，一般的话一个月销量的话也就10个左右， 订单突然增加到了80到100个，就是我们当时那点人手的话是完全以15天之内是做不出来的，介绍的人来了以后还得学习，学完了以后没能学会就走

0: 人员是流动非常大的。
1: 怎么破局？高小雨心一横，回村。他的老家松树高村正愁没产业，房屋空着，劳力闲着，双方一拍即合。庆云县庆云镇松树高村党支部书记马闪闪，
2: 作为家里就是基本上是看孩子的帮忙，再就是老年人了。是我们村啊，现在是离着县城近，交通方便，有闲置的厂房来我们村，也带动宝妈的就业问题。
1: 工作室从县城落地乡村后，很快就招收了20多个宝妈。庆云县东兴店镇三河社区居民董静，
3: 现在干的一些烧腊啊、那电帽之类的，其实也是一个收益吧，一个月工资3000左右吧，离家也近，工作时间也自由，也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平常的也不耽误接送孩子。
1: 有了稳定的团队，华益堂的产能不断扩大，现已研发3000多款产品，年纯利润突破100万。随着海外汉服热度不断攀升，高小雨又萌生了文化出海的想法，但他缺乏渠道和经验。庆云县出台的商贸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对他敞开了大门。今年县里启用了占地1600亩的商贸物流新城，不仅集聚智慧物流、跨境电商、智慧云仓等全链条业态，而且还招引山东欧众等跨境电商企业入驻，开拓俄罗斯、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庆云县副县长孙玉贵，
4: 围绕人开展技能培训、资源对接、平台搭建、聚焦物、破解、展示、销售、仓储、运输各环节痛点，从仓储物流、跨境电商导入到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不断完善配套支撑。
1: 有了配套支撑，华益堂国内物流成本也降了一半以上，也顺利对接跨境平台。如今像高小雨一样的农村电商带头人越来越多，把乡村变成梦想生长的地方，
0: 把爱好做成了一种事业，在做事业的同时更加大的去宣传我们自己中华文化，为我自己家乡做贡献，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我还会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去返乡，去帮助自己身边的这个父老乡亲，让他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多的未来的可能。
5: 锚定数字化发展新方向，山东各地通过质改数转、产业智能重构、设备迭代升级，持续破解传统生产瓶颈，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全面助力制造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山东台综合报道。
6: 眼下山东金信空调集团一批数字节能风机正在加紧装车，企业通过与浪潮集团的深度合作，以 AR 算法实现精准温湿度控制，突破传统空调控湿必耗能的困境，产品性能得到客户高度认可，立足技术优势，企业彻底告别单一设备销售模式，依托产品加核心技术加定制化服务一体化系统解决方案，持续抢占高端市场。公司董事长吴子才，
7: 通过数字化赋能传统设备，植入 AI 智能控制系统，我们企业完成了从单一设备制造商向系统解决方案提供的转型。目前我们已为全国300余家纺织企业提供恒温恒湿智能纺织空调配套服务，助力企业生产实现高速高产高效率。
6: 近年来，沃盛企业持续深耕质改数转，制造企业跳出产品竞争，积极延伸服务链条。位于青州的山东华瑞丰机械有限公司抢抓新能源汽车发展机遇，依托智能化生产线优势，今年精准对接成功匹配比亚迪车企配套需求，多款新能源零部件新品实现研发投产，持续做大新能源配套市场。聊城的山东嘉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今年投入4000万元完成日处理500吨低温大豆片生产线设备更新，同步推进智能工厂建设与数据管理贯标，推动设备升级与数字化改造同步落地，实现投料、萃取、干燥、包装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企业海外订单实现大幅增长。公司副总经理曹连峰，
8: 我们的产能较原来呢增加了1/3左右，车间的操控呢，包括温度啦、压力啦，实现这个自动控制，增加了安全性，提高了产品质量这个稳定性。
6: 瞄准企业的转型升级，淄博引导企业通过全面更新高端生产设备，搭建一体化智能生产体系，有效破解传统生产瓶颈。山东杰瑞特货差制造有限公司今年新购置20多套高端加工设备及配套通用工程设施，搭建起集数控精密切割、全自动折弯、机器人焊接、一体化质检于一体的全自动生产。

0: 现。通过技改升级，设备迭代的乘数效应正持续释放。公司生产部经理马章群：
1: 要交老生产线，要践行这个后期的这个人员的劳动强度，保证所有产品的一致性，能达到一个年生产值在50万条。我们交老生产线的这个生产效率要翻倍了。
2: 一斤沙子能卖几万元？济宁邹城一家企业用18年时间，把普通石英砂做成了生物医药和新型显示领域都离不开的高端硅基材料，打破国外长期垄断，产品价值跃升上千倍。今天报道。
3: 高压液相色谱柱，柱管内装满的是一种由邦凯自主研发的成千上万粒多孔硅基球状材料，为生物药品从实验研发走向规模生产提供关键验证支撑。
4: 别瞧这种多孔硅基球状材料，它肉眼所见的就是一堆粉末，并不起眼。在生物医药研发中，药物活性成分和杂质能不能精准分离，药品能不能达到上市标准，全靠它说了算。这种核心耗材过去长期依赖进口，2009年企业的几个创始人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山东邦凯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总监赵志波：
5: 因为它是典型的高附加值高端应用领域，当时它的核心技术和工艺长期被美国、日本等国家垄断，一个新产品的研发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工艺的淬炼，每一步都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但是吧，我们又不服输，确实不甘心只做低附加值的基础材料，所以决定在干中学，学中干。
4: 这个决定让研发团队吃了足足十几年的苦头。他们采用一项目一专家模式，联合中国海洋大学等6所高校协同攻关，翻书本、查资料、问专家，累了就在实验室打个盹儿，想起一个数据立马爬起来记。成百上千次配方调整和工艺验证，团队在怀疑、肯定、改进、总结中循环往复。
5: 我们当时的干劲儿和状态就是恨不得立马搓出来。
4: 熬到2023年，转机终于来了。公司研发出高纯度专用硅基色谱填料，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山东邦凯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主管谢明敏：
6: 从不规则填料到平均粒径微球填料，再到均一小粒径微球填料，三代技术迭代更新，打造了材料合成到功能应用的全产业链。
4: 技术关过了，市场关才刚刚开始。很多企业用了十几年进口产品，宁肯多花钱也不敢轻易换成国产新产品。山东邦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唐梦琪：
7: 我们就从市场缝隙当中寻找机遇，与有关企业呢开展了联合技术评审，共同的推动了产品在国家药监局部门的备案，共同的推进了产品的实验改良，一步一步的打开了市场。
4: 当地组建专班，从供应链上引导园区3家下游企业优先采购邦凯产品，每年稳定消化15%的份额，实现临强供应、就地入链。邹城市太平镇党委书记江传军：
8: 在要素保障上，我们积极协调供气单位，为企业争取蒸汽价格优惠，每年降低成本近100万元，助力企业加快实现倍增发展。
4: 如今企业又盯上了新的赛道，他们自主研发出能对液晶等有机光学材料进行精准提纯的硅基色谱填料，在新型显示领域开辟出新的增长点。山东邦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罗进：
9: 从创业之初一吨产品售价仅数万元，到如今第三代产品一斤价值数万元，我们已经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了一场跨越千倍的价值跃升。
4: 现在企业搭建起独有的高纯多微孔二氧化硅硅基材料生产体系，产品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26%。山东邦凯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于秀暖：
10: 我们聚焦一粒沙，坚持走专精特新之路，在硅基材料领域层层下探技术深度，完成从基础研发、应用创新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布局。从几个人的小团队到上百人的企业，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做企业不要怕小，要咬住一个方向，深耕细作。
11: 打破传统招聘会时空限制，把岗位送到群众身边。今年暑假，山东各地创新推出人才意识招聘模式，一场场充满烟火气的招聘会走进生活场景，让就业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请听报道。
12: 夜幕降临，淄博周村五月广场人流密集，当地人社部门把招聘会搬到夜市商圈，装备制造、电子商务等多家企业现场设摊，提供操作工、运营、销售等各类岗位，休闲纳凉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工作谈岗位。山东网掌柜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经理张厚爱：
13: 我们也没有想到人流量这么大，像附近的居民呀，包含白天不能到现场的求职人员都能够过来咨询啊，也确实帮助了我们企业解决了用工难的问题。
12: 人才意识的烟火气让就业服务更具人气。在威海，近百家企业把招聘摊位搬到大海边星空下，首次增设技能培训、创业服务和惠民展销三大专区，并从按企业分开招改为按产业链组团招。求职者逛一个专区就能看遍整条链上的岗位，活动吸引3000多名求职者达成就业意向710人。在聊城临清，38家企业携400多个岗位在体育场摆摊亮岗，求职者实现逛街择业。求职者黑静文：
14: 来这边逛的时候看到有这个招聘会，这里提供的岗位类型确实挺多的，企业情况、薪资待遇之类的信息了解也更全面一点，这种现场选岗比在网上投简历要方便高效的多。
12: 与此同时，德州天渠新区设立重点群体就业服务专区，针对公益岗退岗人员、退役军人等提供定向帮扶。日照经开区聚焦生物医药、汽车制造等重点产业，提供近1600个岗位。潍坊青州市30多家企业携300多个岗位现场揽才，各地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岗，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联动。淄博周村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赵明：
15: 夜间招聘新模式是我们落实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一项创新举措，通过打破固定场所日间办聘的传统局限，以更接地气的方式把岗位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举办人才夜市和各类专场招聘活动，拓展就业服务场景，全力保用工、稳就业。
12: 潍坊青州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负责人黄文广：
16: 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拓宽就业渠道，推动岗位精准推送政策全面落实，同时进一步优化创业补贴、社保补贴等服务，助力更多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2: 请听简讯。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将于8月26号在临沂开幕，目前开幕式彩排及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运动会开幕式以山海寻梦、活力沂蒙为主题，分为仪式和文体展演两个部分，将带来一场融合红色底蕴、青春活力与科技美感的视听盛宴。8月26号晚8点，山东广播电视台将通过体育休闲频道、闪电新闻等直播开幕式盛况。
11: 2026年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中国威海超级铁人三项系列赛暨他铁粉色铁人三项挑战赛将于8月29号至30号在威海举办，届时全球顶尖铁人三项运动员将齐聚威海，在山海之间展开激烈角逐。
2: 近日，国内首款25吨级大型无人铲运矿车在青岛莱西正式下线，一铲斗25吨，单车年产能超120万吨，是目前国产最大吨位的地下铲运装备。该矿车技术门槛极高，企业成功攻克高压液压系统及相应动力系统技术核心难点，实现软件与硬件完全自主设计。
11: 建为高铁寿光段无闸轨道工程日前顺利完工，该标段全长约36公里，是山东段最长标段，为后续联调联试全线通车奠定了基础。建为高铁起自天津枢纽滨海站，终至济青高铁潍坊北站，正线长度348.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强山东半岛城市群与京津冀的互联互通。
1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3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日照潍坊东部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日照和半岛地区南风四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偏东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5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34到25度，德州阴转雷阵雨35到26度，聊城小雨35到25度，泰安雷阵雨35到26度，菏泽小雨34到26度，枣庄小雨32到25度，济宁小雨33到26度，临沂小雨30到25度，日照小雨29到26度，青岛中雨转小雨29到27度，烟台小雨转多云32到27度，威海中雨转小雨30到26度，潍坊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淄博雷阵雨34到25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5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济南雷阵雨34到25度。
11: 海上大风警报，23号白天到夜间，南风，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23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南风，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8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9度左右。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18: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9: 三位口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8: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9: 详询10086，
1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0: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1: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新华社报道，8月18号17时30分许，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同底镇新浦村一位村民在家中院坝为子女举办升学宴，因为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墙体倒塌，造成3人现场死亡，2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

租户叠加造成的。雨棚前一天搭建，降雨的积水却没被及时的清理，绳索违规牵拉在非承重结构的墙体上，积水成倍的放大拉力远远超过了墙体承载的极限，而半掩之前也没人排查墙体是不是松动开裂。当亲友密集落座，宴席还没有开席的时候，墙体轰然垮塌，酿成了惨烈事故。农村自家院子里举办的宴席啊，往往被看成是私事，习惯性依附房屋的墙体搭建雨棚、遮阳棚，看上去方便省钱，实际上是危险重重。积水、大风等极端天气会成倍的放大外力，墙体一旦超出承受的极限，瞬间垮塌就是群死群伤。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搭建普遍没标准、没设计、没验收，全凭经验和手感，安全隐患就好像是定时炸弹。除了临时搭建物的结构安全之外，农村集体聚餐还普遍存在众多的安全盲区。宴席人员高度密集，乡村院坝空间狭窄，救援通道有限，老人小孩等弱势群体居多，一旦突发事故极易加剧伤亡。消防安全同样堪忧，明火灶台、液化气罐等随意摆放，易燃物堆积，缺少灭火器和消防水源，食品安全更不必说，露天操作、食材冷热混放、厨具交叉污染等等，群体性食物中毒的风险也是居高不下。地面湿滑、电线乱拉、高空坠物等潜在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可以说，农村集体聚餐办宴的安全隐患从来都不是单一问题，而是安全意识薄弱、程序不规范、管理缺位导致的多重危机。越是喜庆的场合，人就越容易放松警惕，看上去不起眼的操作陋习、细微的隐患都可能成为致命事故的导火索。这并不是说反对农村自办宴席，而是说要强调安全。习俗归习俗，喜庆归喜庆，安全还是永远放在第一位。如果没有了安全，其他的一切还存在吗？悲剧发生了，痛定思痛，农村聚会聚餐的安全问题不能再马虎了。在餐馆吃完饭就跑了，老板该怎么找这样的顾客算账呢？近日媒体报道，陈先生在浙江台州开了一家餐馆，面对店里常常出现的逃单行为，忍无可忍的他在店里张贴了近期四名逃单顾客的照片，相关的视频被他发布到社交平台以后，迅速引发了热议。未打码直接张贴顾客的照片，还把他发到网上。陈先生的作为并不妥当，也涉嫌侵犯了顾客的肖像权和名誉权。但是话要两头说，这也许是他的无奈之举。逃单行为从来都不是小事，这是对商业契约的公然漠视，更是直接侵害了小本经营者的切身利益。单笔逃单金额可能只有几十上百块，累积起来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陈先生近期就曝光了四名逃单顾客，同时还有没被曝光的，可见这种逃单行为它不是一起两起。问题是，吃饭不给钱，这个道理啊，到哪儿都讲不通。陈先生的窝火和委屈值得同情和理解，陈先生有愤怒的权利。陈先生的曝光也不是一时义愤之举，他也曾经经过几天的犹豫，考虑到这样做确实有些不合适，在贴出照片的同时，他也在备注里做了忘记买单和没有买单的区分。这些细节让人看到一个餐馆老板在维权的时候那种小心、那种无奈。正因为这样，才会有很多网友对陈先生的行为表示支持。连脸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肖像权？都吃霸王餐了，给大伙晒一晒怎么了？公众的情绪啊，代表了一种朴素的正义。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说，陈先生的行为确实是越界了。法律的逻辑是一码归一码，
顾客逃单是违约，甚至是

0: 违法行为。但是不打码曝光别人的照片，一旦被告，恐怕也要承担侵权的责任。商家有自救的权利，但是不能越过法律的边界。其实对商家来说，并非没有其他选择。比如，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让顾客完成点餐支付以后再出餐，或者在店里醒目位置张贴温馨提示，告知逃单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起到事前警示的效果。要是这样因为过激曝光反过来背上侵权的官司，那可就得不偿失了。近日，安徽合肥地铁站的幸福坝婚姻登记处刷屏了社交网络，地铁站也能办结婚证了的话题随之冲上了热搜。评论区里有人称赞仪式感满满，也有人觉得不太正式。可是争论的背后更值得追问的是，在博得眼球之后，这场浪漫创意又触动了哪些不容回避的现实命题呢？提到办理结婚证，大多数人首先想到是在政务大厅里排队填表拍照盖章的画面，场景足够正式规范，无可挑剔。但是例行公事的询问，下一个的流水线的感觉，难免让人觉得庄重有余，温度不足。而合肥把婚姻登记处搬进地铁站，同时配备鲜花售卖机、自助拍照设备、幸福主题打卡装置，从等你来转变为找你去，从办手续升级成留回忆。这个创新举措不仅刷新了人们对婚姻登记的固有印象，也打破了公共服务的空间限制。结婚登记这事儿啊，一直在变化，在创新。从单位开具证明到居民拿户口本，从户籍地限制到全国通办，每一次的改进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把门槛降低，把方便给足。这回合肥地铁站里的登记处有6200多对新人在这儿领证，恰恰说明便利本身就是吸引力。无需请假，不用奔波，通勤路上就能搞定人生大事。这对于当下快节奏的年轻人来说，这份触手可及远比气派的办事大厅更实在。把结婚登记处搬进地铁里，可能会有人不能接受，还会有人担忧。不过不管怎么说，这起码是个有意义的尝试，您说对吧？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多家银行明确，根据三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3: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七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抬杖。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5: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 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间隙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4: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6: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7: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亲人离世之后，家属往往不清楚逝者在哪些银行有存款，有没有购买过保险，有没有理财产品等等，这些情况该如何来处理呢？在山东青岛、浙江等地，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起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目前已实现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信息及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将该试点经验推广到了全国。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来听央广的报道。
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除此之外，还有一项特别的资产查询服务。
8: 他线上了，我们就直接在线上办理了。线下的这些，他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3: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山东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实现多项个人身后事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具体来说，是由当地民政部门牵头，统筹身后一件事整体推进工作，搭建跨部门联办机制，会同公安部门、卫生健康等部门开展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籍注销等逝者信息的归集验证，建立动态更新的逝者信息数据库，依法依规推动逝者身份及亲属关系信息有效共享。有了数据共享，家属只需要通过手机或者网络填报一张表，即可办理大部分身后事项。部分事项甚至实现了从群众申办到数据找人、部门主动办的转变。山东省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9: 这个遗产查询也是老百姓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啊。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老百姓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我们包括和公证去联合，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包括民政部门、包括这个卫健等等的这些数据，相互之间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来印证他和这个死者的关系，他必须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才能办这些事儿。
3: 截至目前，山东全省已经建立起身后事联办平台，可以办理36项身后事务。除此之外，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要求各地制定细化实施方案，明确各方职责，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同时加强经费保障，确保数据获取、使用、传输和存储全过程安全合法，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0: 统计显示，目前江西、江苏、贵州等地也已开展相关。

0: 关工作。
1: 针对网上反映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康保县人民政府22号发布通报称，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2: 进入八月下旬，各地高校陆续开展迎新工作，但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QQ 群也在不断出现。这些群里有辅导员发通知，加学长学姐答疑解惑，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然而一旦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转账，这些钱就极有可能打了水漂。近期全国已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机下手，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来听央广的报道。
3: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甲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4: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第一个，你要想他为什么会加你，你加了这个学长，这个学长一个星期内是否要你花钱，不管是以什么原因。第二个，要学会拒绝别人。
3: 记者了解到，离轨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5: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
6: 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3: 随着高招工作收尾，新生入学陆续开展，近期多所高校集中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辟谣声明。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 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

0: 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南京审计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要警惕此类李鬼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1: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一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
0: 赵金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2: 里里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北京时间8月23号10时19分，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幕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不过炎夏虽行将落幕，处暑时节乃至出伏以后，仍常会遭遇秋老虎天气。这种天气的特征是早晚稍显清凉，午后则延续高温。专家提醒，要多关注天气预报，即便已经出伏，遇到秋老虎时仍需做好防暑降温。告别三伏暑热，愿人人心怀恬淡，少几分喧嚣，多几分安然，静候天凉好个秋。
3: 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

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